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要固本培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正确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德和失的关系，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至135页。长期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进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选自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要牢记低愧以恐、气泄真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要慎独、慎出、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选自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中医上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选自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8年8月17日。我们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

0: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至267页。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对党忠诚，就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至268页。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要涵养政治定力，练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只有树立了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及时修枝剪叶、补钙壮骨，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我经常讲，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党章要放在床头，经常对照检查，看看自己做到了没有，看看自己有没有违背初心的行为。房间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擦拭。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 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99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她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 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源。

0: 云里一片幽灰，只近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二集。

0: 深夜，在酷热中喧嚣了一天的古城终于安静下来。刘根生从工地办公室出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拖着一个大袋子缓慢前行，他急忙追上前去。
1: 谁呀？干啥呢？
2: 哎，跟娃子，
1: 是我呀。
2: 哎呦，是马叔啊。
1: 哎呦，你看你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这是干啥呢？
2: 哎，我那可怜的孙子呀，最近又病了。没办法，我这捡点废品，卖点钱，白天还要照看孙子，离不开，我这只能是晚上出来呀。
1: 哎呀，这孩子咋又病了？哎，我说马叔啊，
2: 哎，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来找我呢？
2: 哎，
1: 你说你这，你指望的捡废品，你那能卖几个钱呢？够干啥呀？再说啊，这大半夜的出来捡废品，这也不安全呀。哎，你说你再出个啥事儿，你那孙子可咋办呢？
2: 干娃子，我怎能老是麻烦你呀？
1: 哎呀，你看马叔，你这话就太见外了。哎呀，这也怪我，这几个月啊，工地太忙了，没去看望你们，我真的不知道娃病了。
3: 这样吧，从今天起，以后啊，不管多忙，我每个月都抽空去看看你。
2: 哎，你看看这，我都成你的累赘了呀。
1: 哎呦，叔啊，你咋能这样说话呢？啊，行，不说了，孙子看病的事儿啊，我来想办法。哎，来，你看这袋子我扛着啊。
2: 哎，
1: 赶紧回家吧啊。
2: 哎，
1: 以后别出来翻垃圾箱了，有困难你就直接来找我啊。
4: 24年来，一批批福建挂职干部工作队员敏
5: 爸，咱家的豆腐啊，这个月只卖了不到5万块钱，发了工资，付了黄豆钱和水电费，就没剩多少钱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闽宁镇的
6: 香菇进入了冬眠期，每天有5-6斤的香菇从这里走。你想怎么办？
5: 我想啊，把咱家豆腐工艺改革创新一下，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效益。
6: 提高效益？
5: 对，
6: 怎么提高？
5: 办法呀，我都了解清楚了，就是加点凝固剂和增香剂，豆腐做得再软点，一斤黄豆就能多出4两豆腐。
6: 这好好的豆腐乱加添加剂。哎，我说
1: 不会把人吃出毛病吧？
5: 不会的，现在市场上很多家都在这样做的，没见过出什么事儿啊。
6: 非要这么创新不可吗？
5: 现在只有城里大饭店没提降价的事儿，超市已经要求降价了，如果不降价，一大半的客户都要丢了，咱家这生意啊，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7: 哎，现在的人呐，只图便宜，要降价就得加水，要凝住水呢，就少不了添加剂。
6: 哦，我明白了。那你们什么意见？
5: 按现在的情况啊，想要保证销量，就只有降价这一条路，多加水，降成本。
7: 哎，你爸现在啊，只关心村里的蔬菜物流基地建设，哪儿顾得上家里的生意呀？
6: 儿子，你听着啊，豆腐厂我交给你们，具体的经营我不管，但是牌子不能倒，生意不能停，不能乱添加，亏心的事儿啊，坚决不能干。你们自己想办法，能干下去就干，
8: 实在干不下去啊，就把他关了，绝不能歪门邪道，瞎创新。

0: 喂，老吴，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刘书记，这有事儿吗？
0: 哎，我说老吴，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烧的花椒里边怎么……
1: 哎呀，这对不起啊，刘书记，我原本要在奉县这多待两天，可是我娘突然生病了，我们就连夜赶回来了，走得急，这忘了给您烧花椒了。
0: 忘了？
1: 哎，太抱歉了，你要急着用，我现在打电话就让人发过来。
0: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回头再说吧。
2: 那会是谁呢？到底是怎么放到自己桌子上的？刘根生实在想不出答案。他去查看监控，监控室的小王说，昨天有辆卡车挂断了电线，今早才修好。昨晚监控一直瘫痪着。
3: 请进。
4: 哎，老刘，工地啊有点情况，想和你说说。
3: 我把大虎叫过来，他一直在工地，情况更了解。
4: 哎，不用了，我是专门把李大虎支开，想和你单独说说。
3: 单独说说？为啥？
4: 哎，我们民警同志呀，发现了一些现象，想和你了解一下情况，让小张给你介绍一下。
5: 刘书记，我觉得最近工地频繁出事，可能就和李大虎有关。
3: 李大虎？哎呦呦呦，不可能不可能，这大虎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怎么能是他呢？
5: 刘书记，最近工地设备丢失和遭到破坏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丢失的设备都是马上要用的。还有啊，最近给咱们送货的司机不断遭到敲诈，这司机和车辆信息可只有大虎最清楚。
3: 你看，这大虎一直在干着工程，这次建物流基地啊，是我让他去负责的，他是党员，也是我们的支部委员，我相信他。
4: 哎，老刘，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这办案人员有纪律，你也理解一下。
3: 哎呦，这我咋能不理解呢？理解理解。哎，
4: 那就好。刘书记，你知不知道昨天下午6点多宋水泥的车把监控线给挂断了？
3: 哎呀，这个我知道。
4: 是的，我看过现场了，是因为固定监控线的线卡被人拔掉
3: 啊，
4: 线呀这才会掉下来，被货车给挂断。
3: 那你认为这是人为的？
4: 应该是这样。刘书记，根据分局的指示，为了确保项目进度，我们马上在工地专门设置一个治安点。
3: 嗯，好，太好了。
6: 刘书记，刘书记，真巧啊，我想找您呢，谈点事儿。
7: 哦，战胜啊，啥事儿？说。
6: 对于咱们工地建设资金的问题啊，我想跟书记交流下看法。
7: 资金问题？哎呀，好啊，快说快说快说啊！这几天啊，我正为这事发愁了。你看，原计划工程建设到了一半，就应该开始招商了，用招商的预收款来周转完成工程。哎呀，你看咱这招商啊，不理想啊，现在后续资金都跟不上了。
6: 书记啊，这招商困难是因为那个混蛋王有成捣鬼，他呀给商户挨个放话，让他拿下工程再来，这商户因为害怕他才不敢来签约啊。咱们工程啊没让王有成干，这双方关系弄得很僵啊。
7: 哎，
6: 所以啊，书记，我建议啊，干脆让他投资参股，他成了咱的股东，那招商最大的障碍不就解除了？我们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扫除了招商障碍，甚至呀，还能缓和下双方的关系。书记，一举三得啊！
7: 哎呀，一举。

0: 展胜，这主意不错呀。哎，我问你，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那个混蛋王有成的想法？
1: 是我自己的想法。
0: 你自己的？那王有成知道吗？
2: 他会同意吗？
1: 肯定会同意的。
0: 你这么肯定？行，那你就告诉那个王有成啊，真金白银正常投资合作我欢迎，但是他要转手倒卖明抢暗夺的他就别想。双方的合作前提是平等自愿，公平合理，集体利益村民利益啊，不能受到损害。哎，他要是愿意啊，让他随时来找我。
3: 大虎啊，大虎，
4: 哎，
3: 过来过来过来啊，
4: 来了。
5: 刘书记，
0: 大虎啊，
5: 哎，
0: 我想跟你再商量，村里困难户的生活保障问题，不能再拖了啊。
5: 刘书记，这个我也是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的。你看能不能召集村民代表和党员一起开个会，动员党员和干部带头再捐一次款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那捐款只是全员之计，那只能救一时之急。不行不行。
5: 那咱们就动员咱们村的所有老板，让每家企业安置一名特困户的成员在自己的企业上班呢？
0: 安排咱们的人到企业上班
5: 啊？
0: 你都没想想，这样会把负担转嫁到企业。
5: 哎呀，
0: 这两年呐，这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都不容易。
5: 那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大虎啊，扶耳过来啊！你看啊，现在项目工地上的车辆是出出进进，市政府部门呢，要求要冲洗干净才能上路。能不能安排困难村民来工地洗车？洗一辆车收10块钱。
5: 哎，
0: 比外边的便宜，既减少了司机的麻烦，也增加了困难户的收入，还满足了呀市政府的要求。
3: 对呀，刘书记，这个办法好。你看啊，咱们工地的各种车辆每天进出，这大大小小得上百辆车呢，这每天洗车费加起来少也得上1000块，就这一项起码能解决10几个人的生活问题啊。现在洗施工的进料车辆，将来基地开业了就洗进出的货车，加上基地的分红，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10几户困难户的经济问题啊。
0: 好吧，
3: 当然好了，刘书记。
2: 好，你还不赶快去落实去啊。
3: 对，我包在我身上。
2: 快去快去。
3: 好嘞
2: 啊。
1: 谁呀？
5: 展胜，我是王有成。
1: 哟，王老板亲自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展胜啊，这一笔写不出2个王字，对吧？咱俩总归是一家人，那我今天就直言了。
1: 王老板，你说。
5: 这个我听说对村里蔬菜物流基地的项目你很不看好。
1: 哎，是啊，我一直担心这个项目搞不好。
5: 哎，实不相瞒，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刘书记做做工作。这眼看着你们村的项目要停工了，你总不能让村民的钱打了水漂吧？
1: 哎，王老板，你有啥好办法呀？
5: 哎，你看啊，你们村已经花进去2000多万，这剩下的钱还没着落呢。那你们这项目失败已经是注定的，所以你们要趁早打算， 但是我有办法为你们挽回损失。
1: 哦，说说你的办法。
5: 哎，就是现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我来想办法给卖了。
1: 卖了？怎么个卖法啊？
5: 战胜啊，你放心，我来联系人，要卖咱就卖3000万往上，把你们2000万的投资还给你们，剩下的咱们兄弟俩3-7开，你觉得怎么样？
1: 要卖3000万以上，可万一卖不出去咋办啊？
5: 卖不出去更好啊，反正咱也没损失嘛，对不对？但这项目就彻底成了烂摊子了，让刘根生吃不了兜着走，看他给村民咋交代。
1: 王老板，这么说卖成了你沾光，卖不成村里的2000万就彻底打水漂了。这事情啊，刘书记不会答应的。
5: 哎呀，好我的兄弟呢，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给刘根生可千万不能这样说，你只要想办法让刘根生把项目交给我就行了。
1: 王老板，我只负责把话传到，听不听那可是人家的事情。
5: 哎，战胜，我可实话告诉你，如果不交给我，这项目马上就得完蛋，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他也干不下去。我可以让工地不出3天就完全停工。
1: 我不明白啊，你凭啥这么说？
5: 哼，这工地里外都有我的兄弟盯着呢，他们可不是吃素的，只要我一句话，随时停工。
4: 得知王有成的真实意图，王占胜心里忐忑不安，他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不该把希望寄托在王有成身上。
6: 各位司机师傅，我是西燕路派出所所长赵有先。啊，市上刚刚召开了扫黑除恶动员大会，今天召集大家，希望你们把遇到黑社会敲诈勒索的情况和线索给我们扫黑办民警详细反映一下。
3: 啊，太好了，终于可以说了。
7: 我有情况，警官。我在5月2号早上给工地送管件的时候，路过东燕村被人拦住了，强行收了我200块钱。
8: 对呀，我这也有。5月6号、7号晚上，给工地送沙子，在昆燕路2次被人讹走400块。
3: 400多，这么多呀！
9: 警官，我是5月10号半夜，工地让我拉个发电机急用，这走到了南燕村口，有人把我车玻璃给砸了。
7: 我每天晚上给各个工地送沙子，别的地方都没事儿，只要给西燕村工地送沙子就出事儿，这不是邪门了吗？
3: 是啊，
6: 各位，工地一般谁通知司机拉货呢？
9: 大虎哥负责呢。
6: 哦。
4: 正当赵所长向司机们了解黑社会敲诈勒索信息的时候，突然听到大门外砰的一声巨响，赵所长的警车玻璃被人砸了。

0: 太大了，该管一管了。这，
1: 看清车号没有？
2: 没有车牌子。这辆黑色的轿车，这是咱西燕区第一辆被砸的警车。
3: 不把他们抓住，我就不当这个所长了。
0: 对，抓住他们。
4: 村沟小卖部的，
3: 这么好听的戏，你把声音放大一点嘛。
4: 好嘞。

0: 刘书记，我正要去工地找你呢。
1: 是王有成的事儿吧？
0: 哎呦，可不是嘛，和王有成合作的事情，我看呢，还是算了吧。我啊，看错人了，
1: 一点希望都没有。
0: 他呀，就没安好心。咱们呢，还是离他远点儿。咱们得另想其他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可千万不敢停工，一定要保住项目，顺利建设经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刘书记啊，
1: 啊，
0: 王有成在工地上可安排了不少人。
1: 哦，
0: 咱们得提防着。
2: 哦，我就说嘛，这工程一直不安生，原来真是他捣的鬼。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二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三严三实是一种作风，一种精神，也是一个标准，一个境界。做到严和实，最难最核心的是如何对待自己。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在入党宣誓时都说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境界来修身用权律己和谋事创业做人，我们才能把人做好，把官当好。

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72变，也要把他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要固本培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是和非、公和私、德和失的关系，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化党内政治生态》，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至135页。长期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9至520页。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选自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要牢记低愧以恐、气泄真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要慎独、慎出、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中医上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选自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2018年8月17日，我们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至267页。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对党忠诚，就要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至268页。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要涵养政治定力，练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

0: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只有树立了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及时修枝剪叶、补钙壮骨，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我经常讲，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党章要放在床头，经常对照检查，看看自己做到了没有，看看自己有没有违背初心的行为。房间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擦拭。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99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刷得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

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他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
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承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二集。

0: 深夜，在酷热中喧嚣了一天的古城终于安静下来。刘根生从工地办公室出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拖着一个大袋子缓慢前行，他急忙追上前去。
1: 谁呀？干啥呢？
2: 哎，跟娃子，是我呀。
1: 哎呦，是马叔啊。
2: 哎呦，你看你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这是干啥呢？
3: 哎，我那可怜的孙子呀，最近又病了。没办法，我这捡点废品，卖点钱。白天还要照看孙子，离不开，我这只能是晚上出来呀。
1: 哎呀，这孩子咋又病了？哎，我说马叔啊，
2: 哎，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来找我呢？
2: 哎，
1: 你说你这，你指望的捡废品，你那能卖几个钱呢？够干啥呀？再说啊，这大半夜的出来捡废品，这也不安全呀。哎，你说你再出个啥事儿，你那孙子可咋办呢？
3: 干娃子，我怎能老是麻烦你呀？
1: 哎呀，你看马叔，你这话就太见外了。
2: 哎呀，这也怪我，这几个月啊，工地太忙了，没去看望你们，我真的不知道娃病了。这样吧，从今天起，以后啊，不管多忙，我每个月都抽空去看看你。
3: 哎，你看看这，我都成你的累赘了呀。
1: 哎呦，叔啊，你咋能这样说话呢？啊，行，不说了，孙子看病的事儿啊，我来想办法。
2: 哎，来，你看这袋子我扛着啊。
1: 哎，
2: 赶紧回家吧啊。
1: 哎，
2: 以后别出来翻垃圾箱了，有困难你就直接来找我啊。
4: 24年来，一批批福建挂职干部工作队员敏。
5: 爸，咱家的豆腐啊，这个月只卖了不到5万块钱，发了工资，付了黄豆钱和水电费，就没剩多少钱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闽宁镇的
6: 香菇进入了生产期，每天有五六斤香菇从这里走。你想怎么办？
5: 我想啊，把咱家豆腐工艺改革创新一下，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效益。
6: 提高效益？

0: 怎么提高？
1: 办法呀，我都了解清楚了，就是加点凝固剂和增香剂，豆腐做得再软点，一斤黄豆就能多出四两豆腐。
2: 这好好的豆腐乱加添加剂，哎，我说不会把人吃出毛病吧？
1: 不会的，不会的，现在市场上很多家都在这样做的，没见过出什么事儿啊。
2: 非要这么创新不可吗？
1: 现在只有城里大饭店没提降价的事儿，超市已经要求降价了，如果不降价，一大半的客户都要丢了，咱家这生意啊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3: 哎，现在的人呢只图便宜，要降价就得加水，要凝住水呢就少不了添加剂。
2: 哦，我明白了。那你们什么意见？
1: 按现在的情况啊，想要保证销量就只有降价这一条路，多加水降成本。
3: 哎，你爸现在啊只关心村里的蔬菜物流基地建设，哪儿顾得上家里的生意呀？
2: 儿子，你听着啊，豆腐厂我交给你们，具体的经营我不管，但是牌子不能倒，生意不能停，不能乱添加，亏心的事儿啊坚决不能干，你们自己想办法，能干下去就干，实在干不下去啊就把它关了，绝不能歪门邪道瞎创新。

0: 这天早上，刘根生一进办公室，发现自己办公桌上多了一箱奉县特产大红袍花椒。他打开纸箱，包装箱里只是面上放了几包花椒，下面摆满了现金。
1: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谁放的？这是
2: 喂，老吴，你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刘书记，这有事儿吗？
2: 哎，我说老吴，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烧的花椒里边怎么……
3: 哎呀，这对不起啊，刘书记，我原本要在奉县这多待两天，可是我娘突然生病了，我们就连夜赶回来了，走得急，这忘了给您烧花椒了。
2: 忘了？
3: 哎，太抱歉了，你要急着用。我现在打电话就让人发过来。
2: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回头再说吧。
0: 那会是谁呢？到底是怎么放到自己桌子上的？刘根生实在想不出答案。他去查看监控，监控室的小王说，昨天有辆卡车挂断了电线，今早才修好。昨晚监控一直瘫痪着。
4: 请进。
5: 哎，老刘，工地啊有点情况，想和你说说。
1: 我把大虎叫过来，他一直在工地，情况更了解。
5: 哎，不用了，我是专门把李大虎支开，想和你单独说说。
1: 单独说说？为啥？
5: 哎，我们民警同志呀，发现了一些现象，想和你了解一下情况，让小张给你介绍一下。
6: 刘书记，我觉得最近工地频繁出事，可能就和李大虎有关。
1: 李大虎？哎呦呦呦，不可能不可能，这大虎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怎么能是他呢？
6: 刘书记，最近工地设备丢失和遭到破坏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丢失的设备都是马上要用的。还有啊，最近给咱们送货的司机不断遭到敲诈，这司机和车辆信息可只有大虎最清楚。
1: 你看，这大虎一直在干着工程，这次建物流基地啊是我让他去负责的，他是党员，也是我们的支部委员，我相信他。
5: 哎，老刘，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这办案人员有纪律，你也理解一下。
1: 哎呦，这我咋能不理解呢？理解理解。哎，
5: 那就好。刘书记，你知不知道昨天下午6点多送水泥的车把监控线给挂断了？
1: 哎呀，这个我知道。
5: 是的，我看过现场了，是因为固定监控线的线卡被人拔掉
1: 啊，
5: 线呀这才会掉下来，被货车给挂断。
1: 那你认为这是人为的？
5: 应该是这样。刘书记，根据分局的指示，为了确保项目进度，我们马上在工地专门设置一个治安点。
1: 嗯，好，太好了。
7: 刘书记，刘书记，真巧啊，我想找您呢，谈点事儿。
8: 哦，战胜啊，

0: 让王有成捣鬼，他呀给商户挨个放话，让他拿下工程再来。这商户因为害怕他，才不敢来签约呀。咱们工程啊，没让王有成干，这双方关系弄得很僵啊。哎，
1: 所以啊，书记，我建议啊，干脆让他投资参股，他成了咱的股东，那招商最大的障碍不就解除了？
2: 我们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扫除了招商障碍，甚至呀，还能缓和下双方的关系。书记，一举三得啊！哎呀，一举三得。嗯，展生，这主意不错呀。哎，我问你，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3: 还是那个混蛋王有成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那王有成知道吗？他会同意吗？
4: 肯定会同意的。
3: 你这么肯定？行，那你就告诉那个王有成啊，真金白银正常投资合作我欢迎，但是他要转手倒卖、明抢暗夺的，他就别想。双方的合作前提是 平等、自愿、公平、合理，集体利益、村民利益啊，不能受到损害。哎，他要是愿意啊，让他随时来找我。
5: 好。
3: 大虎啊，大虎，哎，过来，啊，来了。
5: 刘书记，大虎啊，哎，我想跟你在商量，村里困难户的生活保障问题，不能再拖了啊。刘书记，这个我也是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的。嗯，你看能不能召集村民代表和党员一起开个会，动员党员和干部。
3: 带头再捐一次款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那捐款这是全国的出钱，那只能这一时之间。不行不行，嗯，
5: 那，哎，那咱们就动员咱们村的所有老板，让每家企业安置一名特困户的成员，在自己的企业上班呢？
3: 安排咱们的人到企业上班
5: 啊？
3: 你倒没想想，这样会把负担转嫁到企业。哎呀，这两年呐，这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都不容易。那，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大伙，
5: 嗯，
3: 扶耳过来啊！你看啊，嗯，现在项目工地上的车辆是出出进进，市政府部门呢？
5: 要求要冲洗干净才能上路，能不能安排困难村民来工地洗车，洗一辆车收10块钱？
3: 哎，
5: 比外边的便宜，既减少了司机的麻烦，也增加了困难户的收入，还满足了呀！市政府的要求。对呀，刘书记，这个办法好。你看啊，咱们工地的各种车辆每天进出。 这大大小小得上百辆车呢，这每天洗车费加起来，少也得上千块。就这一项，起码能解决十几个人的生活问题啊！现在洗施工的进料车辆，将来基地开业了，就洗进出的货车，加上基地的分红，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十几户困难户的经济问题啊！好吧。
0: 当然好了，刘书记，好你还不赶快去落实去啊！对，我包在我身上，
5: 赶紧赶紧，好嘞。啊，谁呀？展胜，我是王有成。
0: 哟，王老板亲自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展胜啊。 这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对吧？咱俩总归是一家人，那我今天就直言了。
0: 王老板，你说。
5: 这个

0: 我听说对村里蔬菜物流基地的项目，你很不看好。
1: 哎，是啊，我一直担心这个项目搞不好。
2: 哎，
0: 实不相瞒，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刘书记做做工作。这眼看着你们村的项目要停工了，你总不能让村民的钱打了水漂吧？啊？
1: 哎，王老板，你有啥好办法呀？
0: 哎，你看啊，你们村已经花进去2000多万，这剩下的钱还没着落呢。那你们这项目失败已经是注定的，所以你们要趁早打算。但是，我有办法为你们挽回损失。
1: 哦，说说你的办法。
0: 哎，就是现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我来想办法给卖了。
1: 卖了？怎么个卖法啊？
0: 战胜啊，你放心，我来联系人，要卖咱就卖3000万往上，把你们2000万的投资还给你们，剩下的咱们兄弟俩三七开，你觉得怎么样？
1: 要卖3000万以上，可万一卖不出去咋办啊？
0: 卖不出去更好啊，反正咱也没损失嘛，对不对？但这项目就彻底成了烂摊子了，让刘根生吃不了兜着走，看他给村民咋交代。
1: 王老板，这么说卖成了你沾光，卖不成村里的2000万就彻底打水漂了。这事情啊，刘书记不会答应的。
0: 哎呀，好我的兄弟呢，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给刘根生可千万不能这样说，你只要想办法让刘根生把项目交给我就行了。
1: 王老板，我只负责把话传到，听不听那可是人家的事情。
0: 哎，战胜，我可实话告诉你，如果不交给我，这项目马上就得完蛋，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他也干不下去。我可以让工地不出3天就完全停工。
1: 我不明白啊，你凭啥这么说？
0: 哼，这工地里外都有我的兄弟盯着呢，他们可不是吃素的，只要我一句话，随时停工。
3: 得知王有成的真实意图，王占胜心里忐忑不安，他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不该把希望寄托在王有成身上。
4: 各位司机师傅，我是西燕路派出所所长赵有先。市上刚刚召开了扫黑除恶动员大会，今天召集大家，希望你们把遇到黑社会敲诈勒索的情况和线索给我们扫黑办民警详细反映一下。
5: 太好了，终于可以说了。
6: 我有情况，警官。我在5月2号早上给工地送管件的时候，路过东燕村被人拦住了，强行收了我200块钱。
7: 对呀，我让也有。5月6号、7号晚上，给工地送沙子，在昆燕路两次被人讹走400块。
5: 400多，这么多呀！
8: 警官，我是5月10号半夜，工地让我拉个发电机急用，这走到了南燕村口，有人把我车玻璃给砸了。
6: 我每天晚上给各个工地送沙子，别的地方都没事儿，只要给西燕村工地送沙子就出事儿，这不是邪门了吗？
5: 是啊，这活没法干。
4: 各位，工地一般谁通知司机拉货呢？
8: 大虎哥负责呢。
4: 哦。
3: 正当赵所长向司机们了解黑社会敲诈勒索信息的时候，突然听到大门外砰的一声巨响，赵所长的警车玻璃被人砸了。
2: 别跑，站住！大白天的，警车也敢砸，无法无天了。
8: 这怎么回事？警车都没砸，
6: 谁敢砸？
2: 哎，
8: 胆子真大！
9: 王师傅，咋回事嘛？
2: 几个小伙子砸了警车玻璃，开车跑了。
10: 胆儿也太大了，
11: 该管一管了。
4: 这，看警车号没有？
10: 不管，你看
2: 没有车牌子。
10: 咋无天了？
2: 是辆黑色的轿车。
4: 这是咱西堰区第一辆被砸的警车。
10: 白天连汽车都敢
4: 砸，不把他们抓住，我就不当这个所长了。
6: 对，抓住他们。
12: 村口小卖部店，这么好听的戏，你把声音放大一点嘛。
13: 好嘞。

0: 刘书记，我正要去工地找你呢。
1: 是王有成的事儿吧？
0: 哎呦，可不是嘛！和王有成合作的事情，我看呢，还是算了吧。我啊，看错人了，
1: 一点希望都没有。
0: 他呀，就没安好心。咱们呢，还是离他远点儿。咱们得另想其他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可千万不敢停工，一定要保住项目，顺利建设经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刘书记啊，
1: 啊，
0: 王有成在工地上可安排了不少人
1: 哦，
0: 咱们得提防着。
2: 哦，我就说嘛，这工程一直不安生，原来真是他捣的鬼。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的第二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